0: Claire, aujourd'hui, nous apprendrons des mots pour présenter quelqu'un et se présenter.
1: Leçon numéro 4.
2: Bonjour, 王先生.
3: Bonjour, 李太太.
2: C'est mon mari.
4: 您好，我是赵刚。
5: 您好，我是张红。
4: 认识您，我很高兴。
5: 我也很高兴见到您。
2: 我来介绍我们的女儿赵琳。
3: 你们认识我们的儿子王峰吗？
2: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认识。
1: Explication.
0: 你好，王先生。 Bonjour, monsieur Wang. 你好，李太太。 Bonjour, madame Li. 这是我丈夫。 C'est mon mari. 这是我夫人。 Voilà ma femme. 您好，我是赵刚。 Bonjour, je suis Zhao Gang. 您好，我叫张红。 Bonjour, je m'appelle Zhang Hong. 认识您，我很高兴。
5: Je suis heureux de vous connaître.
0: 我也很高兴见到您。
5: Moi aussi, je suis ravi de vous rencontrer.
0: 我来介绍我们的女儿赵琳。Je
5: vous présente notre fille, Zhao Lin.
0: 你们认识我们的儿子王峰吗？
5: Vous connaissez notre fils, Wang Feng?
0: 你们认识啊。
5: Vous vous connaissez alors?
1: Explication.
0: 这是丈夫
5: Marie
0: 丈夫夫人 femme 夫人认识
5: connaître
0: 认识见
5: rencontrer
0: 见介绍
5: présenter
0: 介绍 自我介绍
5: se présenter
0: 自我介绍 我是
5: je suis
0: 我是 我叫
5: je m'appelle
0: 我叫 你们
5: vous
0: 你们 我们
5: nous
0: 我们 你们的
5: votre
0: 你们的 我们的
5: notre
0: 我们的
2: 您好，王先生。
3: 您好，李太太。
2: 这是我丈夫。
3: 这是我夫人。
4: 您好，我是赵刚。
5: 您好，我是张红。
4: 认识您，我很高兴。
5: 我也很高兴见到您。
2: 我来介绍我们的女儿赵琳。
3: 你们认识我们的儿子王峰吗？
2: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认识。
0: Ah oui, moi aussi je vais me présenter. Je m'appelle Xion Wei. J'ai un prénom français, Claire. Je suis très heureuse de vous rencontrer tous les jours dans notre cours de chinois. Et vous? J'espère que vous êtes content de nous entendre et d'apprendre le chinois avec nous. Alors, n'oubliez pas notre rendez-vous demain à la même heure. Au revoir et à demain.
6: 再见，明天见。 C'est ainsi que s'achève Fréquence Afrique. Merci pour votre fidélité. À très bientôt pour une nouvelle édition sur CGTN Radio.

否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